0: 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因为爱情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陈奕迅相对低沉温暖。华语乐坛一线男女歌手的合作水准当然一流，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对岁月流逝的感触。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因为爱情。

低沉浑厚，很深情，总有一首歌里有你，每一首歌都可以唱进你的心里。有人说陈奕迅没有让我不孤独，他只是在我孤独的时候陪我孤独，他的歌也成了治愈孤独的良药。分享到陈奕迅的歌曲《葡萄成》。

梦中人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一首粤语流行歌，在专辑胡思乱想当中，1994年新艺宝唱片公司在中国香港发行。这也是一首翻唱歌，翻唱小红梅乐队1992年的歌曲 Dreams。 王家卫聪明地利用这张音乐碟来连接王菲跟梁朝伟的关系，把这首歌用在了《重庆森林》这部电影当中。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84年，张学友获得香港18区业余歌手大赛，然后冠军出道。当时的香港乐坛星光璀璨，有一大批的天王天后。年少的张学友性格比较腼腆，也没有出众的外表，但是凭借着出众的嗓音和优质的唱功走红，并且一直努力，没有丝毫骄傲。当然，他也不总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过低谷期，拿不了奖，卖不出唱片。无奈之下，转战影视行业，没想到后来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而最终他也成功了。接下来的时间，张学友带来的一首歌《慢慢》，我们听到张学友的情歌。

0: 张洪亮《我的爱情》这是一首张洪亮的爱情自传，从16岁写到40-50岁，世界各地失意的回忆，屡败屡战的爱情，张洪亮用浅白的流水账和深情的唱腔，唱出了自己对爱情的回顾和领悟，以及如初恋般的渴望。
1: 爱情你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16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

后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7: 伊能静有一首歌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伊能静曾经和裘海正、方文琳组成飞鹰三姐妹，是其中个人发展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早期发展个人专辑有《19岁的最后一天》、《我是猫》等等。

你是我最眼看的每月四季的变换，林宥嘉深情的翻唱让这首歌走红，每个人都会哼唱一两句这首歌曲的歌词，渐渐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原唱萧煌奇，他患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全盲，后来动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弱视。天生乐观的他学习柔道，又玩音乐。15岁那年之后，萧煌奇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再度失明，但是他一直保持乐观的状态，热爱音乐和创作。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大家给的鼓励和温暖，所以创作了这首歌。

是一种病，这首歌原唱呢是齐秦，1989年收录在专辑纪念日当中，张震岳进行了改编，打破了传统情歌迂回缠绵的类型。张震岳说，翻唱如果和原唱一样就没意思了，翻唱要让听过原唱的人觉得这是一首新歌，要让没听过的人觉得有趣。做音乐有时要玩的太严肃了，就少了乐趣。没想到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红日，李克勤的一首歌，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陪伴着无数观众走过了峥嵘岁月，歌词激励上进，充满激励人心的励志能量，这也是李克勤的心声，让听众们看到流行粤语歌曲的魅力，当然也让听者感受到红日精神的影响。

2010年的春晚，王菲的一首《传奇》也成为了传奇。这首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饱含了浓郁的情感，就像对恋人思念的低语，在王菲空灵的嗓音之下，情感铺陈更加和谐。分享到这首歌《传奇》。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剪梅是1984年台湾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由费玉清演唱。这首歌后来又成为2009年霍建华、吕一主演的电视剧《新一剪梅》的片头曲。费玉清，华语乐坛的常青树，流转年代唯一不能取代的经典之声，声色淳朴、醉人的嗓音，也有着非同凡响的淳朴演绎。没想到这首歌《一剪梅》。

格的音乐和他本人的真实性格非常的接近，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就和本人一样浪漫顺畅天真易相处。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奇怪的音阶，总是很柔顺安适。来自童安格，爱让世界更美。

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赵传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一张专辑，其中包含同名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这是一张日后红遍大江南北并被广大歌手翻唱的一首经典歌。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跟着感觉走，苏芮演唱的一首歌，陈志远作曲，陈嘉丽作词，收录在1988年台北东京专辑当中。苏芮说，唱这首歌时自己的心情就和歌中一样，是轻松愉悦的。孙芮透露，跟着感觉走原本是一首汽车广告歌，当初广告商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音乐人陈志远加盟制作，没想到商业意味非常浓的一首歌竟然成了苏芮的经典曲目。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也可以激发身处迷茫之中的人的自信。分享到这首歌。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84年，姜育恒以一首《再回首》成名，用他独特优质的异域气质和沧桑的唱腔，将这首歌唱成了经典。当时30岁出头，正值青年的他，在这首歌曲当中，仿佛像是一位经历了沧桑的长者，在细细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分享到这首歌《再回首》。

整晚的音乐是一个有趣的舞曲。庾澄庆说，他在当兵站岗时曾幻想自己将来开演唱会的情景。他说，开场的第一首歌就叫《整晚的音乐》，没想到后来真的做了这首歌。奇妙的节奏带着我们的脚步，重复那段旋律，《整晚的音乐》几句歌词也是再一次发挥了哈林的快口功夫。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恋曲1980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这也是罗大佑经典系列歌曲恋曲系列的第一首歌，同时呢，也是罗大佑第一首纯正的情歌，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我们疲倦的时候会打呵欠？
3: 哎，放假天，下雨天，哪儿都不能去。
4: 哎呦，闷在家里只想睡觉。
5: 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看书，好无聊。好想睡觉。
3: 哎，打呵欠是会传染的。
6: 我看爸爸打呵欠，我也很想打呵欠。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3: 打呵欠为什么会传染？好像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至于为什么会打呵欠嘛，哎，我倒是知道一点哦。
6: 哎呀，就是因为想睡觉嘛，所以才会打呵欠啊。
3: 你这么说也对了，可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打呵欠可以吸一大口含有氧气的新鲜空气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当身体需要比较多氧气的时候，就会想要打呵欠了。
6: 那么什么时候身体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氧气呢？
3: 像是很困啦，在打瞌睡的时候了，或者是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大脑呢就会告诉你的身体，哎，要打呵欠了。
6: 哦，我知道一件事了。像猫啊、狮子、老虎都很喜欢伸懒腰打呵欠，那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打瞌睡。
3: 伸懒腰打呵欠呢，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不过要是一直打呵欠打不停，哎，那可就惨了。
6: 啊，有谁会一直打呵欠啊？
3: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说，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连续打了5个星期的呵欠，而且没有停止。哎，
6: 哇塞，那他不睡觉吗？不是睡着了就不会打呵欠了吗？
3: 照理说是该这样的，在睡觉的时候，大概每隔3-4秒钟呼吸一次，也不需要比较多的氧气。小女孩是打呵欠打得没法子睡觉，只有看医生才能恢复正常吧。
6: 爸爸，我知道在赛跑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的氧气，可是为什么跑完之后不会打呵欠呢？
3: 哦，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平常多15

0: 倍的氧气。用打呵欠的方式太慢了，直接用喘的比较快嘛。
1: 爸爸，我发现除了打呵欠可以赶走瞌睡虫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赶走瞌睡虫哦。
0: 哦，什么方法？
1: 就是跟你聊天啦。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9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电脑也不发达，但是小小的 MP3 见证了我们对很多歌手无法割舍的情怀。林俊杰《江南》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于香港的漫画《风云》，原本歌名叫《天下》，自己创作是先有画面，然后再用声音表现。2004年，林俊杰的专辑《第二天堂》在选歌的时候，《江南》这首歌并不看好，因为当时还没有流行中国风，有人觉得这首歌实验性很强。但是呢，林俊杰还是强烈要求要把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当中，在他的坚持之下，《江南》获得了成功。

曾经的张韶涵还是一个新人，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Over the Rainbow， 虽然身材瘦小，但是爆发力却十分惊人。在那个年代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张韶涵也成为了2004年最受欢迎的新晋女歌手。清亮有童真的声音，甜美个性的外形，在她的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顽强，富有张力，又充满执着。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许茹芸来找周杰伦帮他写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道，然后写了《蜗牛》《一天一天》，还有你刚才听到这首《禁止悲伤》。他本来是想把他要推荐给上华唱片来签约的，打听之后才发现吴宗宪已经捷足先登签下了8年长约，那时候已经预感到周杰伦会红的，所以没过多久果然

0: 动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俊杰有一次在演唱会上现场改编他的《醉赤壁》，把它变成带有爵士风味的一首歌。那一次的改编之后呢，让他兴起了一个对爵士的创作念头，后来就有了刚才这首带点爵士、带点摇摆风的《一个又一个》。

是后街老男孩。当年在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还经历到他们的主唱 Nick 的一个变声期，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青春洋溢的。在刚才这首歌 If I Don't Have You 里面，他并没有太多的一些表现机会。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湘提在他的前三张专辑频率还是非常之高的，有他的一个巅峰时期，不过发完了前三张之后突然开始沉寂下来，等了很久之后才有他第四张，那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一次强势回归，不过这张专辑其实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太多的惊喜。刚才这首歌是他的妈妈，常石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一次房祖名听到成龙的房间里面传出哭声，当时有醉酒的成龙一直在喊我好辛苦，而这一幅场景呢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你刚才听到这个累了，接下来帮你挑到江美琪，她一定很爱你。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范迪塞尔说他去年一年哭的次数超过他之前人生的总和。Tyrese 他说因为保罗的弟弟来到了剧组，所以让他觉得每一天在片场的时候呢，都觉得保罗并没有离开他们，就在他们的身边。你刚刚听到就 Tyrese Gonna Get You， 继续帮你跳这首吴克群《因为你是女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多天后都会有力挺同志的歌，像萧亚轩还有张惠妹，刚才唱歌蔡依林这首歌《迷幻》，也是出自于《清风之手》，在唱的事情就是爱是平等的，它的灵感来源呢。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我们疲倦的时候会打呵欠？
4: 哎，放假天，下雨天，哪儿都不能去。
5: 闷在家里只想睡觉。
6: 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看书，好无聊。好想睡觉。
4: 哎，打呵欠是会传染的。
7: 我看爸爸打呵欠，我也很想打呵欠。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4: 打呵欠为什么会传染？好像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至于为什么会打呵欠嘛，哎，我倒是知道一点哦。
7: 哎呀，就是因为想睡觉嘛，所以才会打呵欠啊。
4: 你这么说也对了，可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打呵欠可以吸一大口含有氧气的新鲜空气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当身体需要比较多氧气的时候，就会想要打呵欠了。
7: 那么什么时候身体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氧气呢？
4: 像是很困啦，在打瞌睡的时候啦，或者是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大脑呢就会告诉你的身体，哎，要打呵欠了。
7: 我知道一件事了，像猫啊、狮子、老虎都很喜欢伸懒腰打呵欠，那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打瞌睡。
4: 伸懒腰打呵欠呢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不过要是一直打呵欠打不停，哎，那可就惨了。
7: 啊，有谁会一直打呵欠啊？
4: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说，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连续打了5个星期的呵欠，而且没有停止。
7: 哇塞，那他不睡觉吗？不是睡着了就不会打呵欠了吗？
4: 照理说是该这样的，在睡觉的时候大概每隔3-4秒钟呼吸一次，也不需要比较多的氧气。小女孩是打呵欠打得没法子睡觉，只有看医生才能恢复正常吧。
7: 爸爸，我知道在赛跑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的氧气，可是为什么跑完之后不会打呵欠呢？
4: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平常多15倍的氧气，用打呵欠的方式太慢了，直接用喘的比较快嘛。
7: 爸爸，我发现除了打呵欠可以赶走瞌睡虫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赶走瞌睡虫哦。
4: 什么方法？
7: 就是跟你聊天啦。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奇在发行完第二张专辑之后就消失在乐坛，消失了整整的十年时间。在十年之后，当他带个新作出现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再次唤醒乐迷们的记忆，这种感觉就像你刚才听到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叫做不曾离开。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 By Two， 这叫爱，这一节就陪你到这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金曲馆。音乐金曲馆，让我们来听到梁静茹的《勇气》。这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而这一首《勇气》几乎唱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也被视为梁静茹对爱情的诠释，同时呢，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但是只唱勇气没有勇气的话，可能还是没有结果哦。我愿意

王北车陷阱。不同于当下普遍音质音柔、唱法炫技的精致男歌手，王北车呢保留了自己声音当中最自然的气质和纯粹的态度，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王北车声音的原因吧。这首陷阱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人生这条路上，无陷阱不青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术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5: 音乐金曲馆。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嗨，我是小新。第一次听《洒脱》这首歌，印象当中外面是细雨绵绵，当时觉得很好听。有时候一个人的状态真的挺好的，想看书了就看书，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东西，不想联系谁就让自己安静一阵，出去旅游或者是宅在家里怎么样都好。那对爱情最好还是不要随意的开始，也不要着急着妥协，真正值得的东西呢都不会那么轻易，千万不要害怕孤独。听到阿涵带来的这首《洒脱》。

说到下雨天，又想到另外一首歌《定西》。当他的吉他 solo 响起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雨夜。当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它来自于别人的故事，却带你穿梭在你自己的故事里。李志，定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曲馆。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金曲馆，蔡健雅陌生人。歌曲的灵感呢，来源于分手情侣街头的偶遇。对于蔡健雅来说呢，这首歌也是她一听到曲一看到词就会崩溃大哭的一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但是故事的最后又难免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运气都用来相遇，陪伴就成了奢侈。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歌曲当中感受到这份感动。

继续来听到杨灿的歌，答案。我不知道你心里的疑问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过去，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让你难过的事，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早点找到自己的答案。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取管。

读之后呢，我们来听到 SHE 的《说你爱我》。这首歌的作词是田馥甄哦。记得当时专辑出来以后，看娱乐新闻采访 SHE， 说这首歌的歌词是 Hebe 写的，写好之后呢，拿给释恩成老师看，看完之后得到充分的肯定，然后一字未改，就出了这首新歌。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

0: 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音乐金曲馆。音乐金曲馆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好听的歌曲不要错过。光良第一次，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交朋友，第一次被老师表扬，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最难以忘怀的应该是第一次恋爱，因为第一次牵他手的时候留下的感觉，要么太激动，要么太心痛。是我

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吴庆隆编曲、张惠妹演唱的《记得》，收录在当时的《真实》这张专辑当中，发行于2001年。这首歌的灵感据说是来源于林俊杰17岁的时候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有各自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不分开。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乐金曲馆最后一个时段，来听到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相见不如怀念，如果相见不仅物是人非，更怕勾起回忆，因此呢缅怀就够了，不想回头。怀念不如相见，可是过去的美好圆满完结，却期待下一次的重逢带来更多的美好，相比较后者更豁达了许多，所以还是相见不如怀念吧。

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一万次悲伤》，但实际上这首歌并不是表达悲伤的，多勉励自己，希望能够少点悲伤，努力让自己更加强大。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我们疲倦的时候会打呵欠？
3: 哎，放假天，下雨天，哪儿都不能去。
4: 哎呦，闷在家里只想睡觉。
5: 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看书，好无聊。好想睡觉。
3: 哎，打呵欠是会传染的。
6: 我看爸爸打呵欠，我也很想打呵欠。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3: 打呵欠为什么会传染？好像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至于为什么会打呵欠嘛，哎，我倒是知道一点哦。
6: 哎呀，就是因为想睡觉嘛，所以才会打呵欠啊。
3: 你这么说也对了，可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打呵欠可以吸一大口含有氧气的新鲜空气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当身体需要比较多氧气的时候，就会想要打呵欠了。
6: 那么什么时候身体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氧气呢？
3: 像是很困啦，在打瞌睡的时候了，或者是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大脑呢就会告诉你的身体，哎，要打呵欠了。
6: 哦，我知道一件事了，像猫啊、狮子、老虎都很喜欢伸懒腰打呵欠，那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打瞌睡。
3: 伸懒腰打呵欠呢，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不过要是一直打呵欠打不停，哎，那可就惨了。
6: 啊，有谁会一直打呵欠啊？
3: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说，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连续打了5个星期的呵欠，而且没有停止。哎，
6: 哇塞，那她不睡觉吗？不是睡着了就不会打呵欠了吗？
3: 照理说是该这样的，在睡觉的时候，大概每隔3-4秒钟呼吸一次，也不需要比较多的氧气。小女孩是打呵欠打得没法子睡觉，只有看医生才能恢复正常吧。
6: 爸爸，我知道在赛跑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的氧气，可是为什么跑完之后不会打呵欠呢？
3: 哦，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平常多15倍的氧气，用打呵欠的方式太慢了，直接用喘的比较快嘛。
6: 爸爸，我发现除了打呵欠可以赶走瞌睡虫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赶走瞌睡虫哦。
3: 哦，什么方法？
6: 就是跟你聊天啦。

曲馆。音乐金曲馆 ,Hello, 我是小星，在每个工作日陪你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爱。听歌呢，有的时候就好像在唱自己的人生一样。我想我们总会在歌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歌，那首能够感悟人生的歌。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后来，这首歌是写给爱后悔的人听的。后悔是人的本能，但如果老了再去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奶茶唱出的感悟和珍惜让很多人感同身受，才会让这首歌被广为传唱。

我还很喜欢刘若英的另外一首《成全》，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很多人说呢，不懂她为什么带着笑唱，未必永远才算爱得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可能曾经我们以为相爱是抓紧不放，后来才明白放开也是爱。放不下是执着，放下是成熟。来听到《成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

0: 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

0: 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9-5917。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金玟岐的歌其实很轻易的就戳中了听歌人的软肋，因为他的歌曲不是那种一味强调励志的作品，而总带有那种淡淡的忧伤，而在这忧伤之中呢，却又带着希望与坚强，那最后呈现出的就是抚慰治愈的效果。金玟岐的声音很舒服，从容而笃定，略带黏黏的感觉，很耐听。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下面听到这首歌，感觉这首歌的味道啊，浪漫的有点老派，是那种慢悠悠又深情的 old school 式的倾吐啊，温厚真诚，来自 Ben Plant is my mind。

周笔畅其实还蛮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啊，也很喜欢复古的东西，新旧结合得很好。下面听到这首歌是由周笔畅作曲，黄伟文作词，就等于高品质哈、啊，如同这首歌的歌名《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啊，很有双面性啊。那编曲上是复古 disco 混搭电子风格，歌曲曲调旋律呢很流畅上口，但是在编曲上做了简化的处理，来突出节奏感，听起来很新鲜。周笔畅《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Zach Abel， 1995年3月1号出生于英国伦敦，是一名歌手、作曲家及音乐家，带来 You Come First。

下面来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厌世少年，听起来就有点丧丧的感觉啊。那这首歌也是他们成团以来首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历时两年的录音制作，14首歌14个故事。那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青春校园恋爱物语，六个来自台湾不同城市的年轻少年在不同的道路上有着相同的理念，阴差阳错的结识了彼此，进而组成了厌世少年这个组合。或许呢，正是这种略带青涩的叛逆，让他们的音乐也天生透着不羁。来自厌世少年，害羞男孩恋爱日记。

来，患者一听这首歌立马燥起来了啊！副歌这种脉冲式的设计真的还蛮抓耳的。来自 Next Guy，I don't even know you anymore。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浮桥航线 Florida Georgia Line 啊，美国乡村音乐在中国其实并不是广受欢迎，但是呢，一旦发现则是一座宝藏。下面我们听到就是浮桥航线以及 Tim McGraw 一起合作 May We All。

这是一首来自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和最佳女歌手的合作啊，用二重唱的方式来表现情侣之间的小吵架和小误会。方大同、徐佳莹，自以为。

0: Thank you. Yo Yo, Angelita.
1: Jesse Ware， 1984年10月15日出生于伦敦南部，也是英国的一位创作型歌手。我们说爱什么是爱呢？爱就是恨不得昭告天下，此外的都不算。情不自禁，无法自拔。Jesse Ware，Adore You。

0: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我们疲倦的时候会打呵欠？
4: 哎，放假天，下雨天，哪儿都不能去。
5: 哎嗨，闷在家里只想睡觉。
6: 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看书，好无聊。好想睡觉。
4: 哎，打呵欠是会传染的。
6: 对呀、啊，我看爸爸打呵欠，我也很想打呵欠。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4: 打呵欠为什么会传染？好像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至于为什么会打呵欠嘛，哎，我倒是知道一点喽。
6: 哎呀，就是因为想睡觉嘛，所以才会打呵欠啊。
4: 你这么说也对了，可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打呵欠可以吸

0: 一大口含有氧气的新鲜空气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当身体需要比较多氧气的时候，就会想要打呵欠了。
1: 那么什么时候身体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氧气呢？
0: 像是很困啦，在打瞌睡的时候啦，或者是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大脑呢就会告诉你的身体，要打呵欠了。
1: 哦，我知道一件事了，像猫啊、狮子、老虎都很喜欢伸懒腰打呵欠，那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打瞌睡。
0: 伸懒腰打呵欠呢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不过要是一直打呵欠打不停，那可就惨了。
1: 啊，有谁会一直打呵欠啊？
0: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说，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连续打了5个星期的呵欠，而且没有停止。
1: 哇塞，那她不睡觉吗？不是睡着了就不会打呵欠了吗？
0: 照理说是该这样的，在睡觉的时候，大概每隔3-4秒钟呼吸一次，也不需要比较多的氧气。小女孩是打呵欠打得没法子睡觉，只有看医生才能恢复正常吧。
1: 爸爸，我知道在赛跑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的氧气，可是为什么跑完之后不会打呵欠呢？
0: 哦，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平常多15倍的氧气，用打呵欠的方式太慢了，直接用喘的比较快嘛。
1: 爸爸，我发现除了打呵欠可以赶走瞌睡虫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赶走瞌睡虫哦。
0: 哦，什么方法？
1: 就是跟你聊天啦。

来自古巨基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号列车》。那其实这张唱片叫做《路边摊》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水准其实很不错，可惜呢是当时古巨基转唱片公司的时候，所以说没有太多的宣传，那推出的时候也有点无声无色，但是里面的歌都是很不错的。古巨基《幸福号列车》。

Representative from Ethiopia and Eritrea.

南瓜泥歌迷俱乐部啊，成立于2009年夏末，曲风多变的他们呢，时而迷幻堕落，时而温柔内敛，无可救药的悲伤，却也带着爱情的悸动浪漫。受到英式迷幻电子等不同音乐影响，再加上主唱柯佳阳低沉的嗓音和抑郁的旋律，那既有歌词来表达属于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其实除去偶像音乐和网红音乐，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原创音乐。希望不仅是我们啊，也希望下一代年轻人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有共鸣的音乐，而不是被现在很多公共空间的音乐来充斥耳朵，霸占你的音乐审美神经。来，作为今天最后一首歌，南瓜泥歌迷俱乐部，可我们明天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这一只一只和平温顺的女生，声音的声，来自新加坡的蔡淳佳，有一首上乘之作叫做蔷薇，还是那个声音，但是整首歌的配方大不一样了，来听。

像是看见了那个最大的台标的电视台，这三个字母 MTV。 刚听到的是张强他的复古一阵恼人的秋风，那现在是派伟俊和周杰伦合作的歌 Try。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圈了之后回来陪你听到这一首歌呢，曾经让这位艺人一度惹上大麻烦，潘玮柏的歌《着迷》 MV 被指责抄袭 Ren， 词曲被指责抄袭一个组合，名不见经传的音乐人还是要把原创二字。

0: 也是各种安逸，各种让人想恋爱的风格，爵士嘻哈。
1: 你在做什么？
0: 继续这种风格，但是稍做一些改变，加入一些 R&B， 是陶喆为张惠妹在早期的一首创作《One Night》。

嗨，我是贝贝。现在呢是陈粒，叫做周游。觉得他变了吗？他变得更加坚定地表达自己了而已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陈绮贞。陈绮贞最初进入大家的公众视野也是有这种矛盾的感觉存在，但是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你有数过吗？虽然中间会有间隔的时间，可是还是感觉得到她和她的作品一直

记得那是00年前后，那个时候还没有迷妹这个词，然后呢用现在的话来说，00年前后喜欢小众音乐的迷妹们也是分为两派的，一派是陈绮贞这边，另外一派就是陈珊妮。你是哪派？你猜我是哪派？我这么爱装酷，当然是陈珊妮这派。来听离别曲。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上一趴我就是哑了十多分钟 Why? 因为陪你听民谣。坦白一下，因为我思想比较腐朽，生活中是不太听，几乎不听民谣的，真的。生活中会喜欢向往快乐的啊，浪漫的，让人想恋爱的各种风格，所以现在跳到这一首我女神的歌，林忆莲2012年的专辑《盖亚》，太过浪漫，歌名叫做《Stay》。

怎样，是不是堕落又浪漫的思想腐朽的歌还是最好听的呢？刚是林忆莲的 Stay。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很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继续给你听的歌有着巴洛克交响乐的音阶，来自吴建豪的歌 Is This World。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嗨，我是 Baby。 如果我的声音不小心突然一下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了呢？不是你的收音机坏掉了。
0: 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很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然后现在是容祖儿途经北海道。我把两首歌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太反转了，像是一个涂着贵妇品牌唇膏的艳女

现在 JM 邓紫棋，其实她有很多很棒的原创，不是被忽略就是被低估。让我来挖一挖这些遗珠啊，像现在寂寞星球的玫瑰，就是她曾经因为小王子那一本小说受到启发写的歌，来听听哦。我们要明天再见了，我是 Baby， OK， 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说港女，港女哦，因为港少女。卢凯彤和林二问他们的早期，是卢凯彤弹的，歌名叫做《Never Been Kissed》，一刀不剪，继续是只弹不插电，来自陆先生乐队。每次陪你听民谣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思想比较腐朽啊。
1: 月光让
0: 静静的也好，这个歌名叫做《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0: 过。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7: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高级。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分量，给旧钥匙包缝，从软布内衬防刮花，帮同事把散落的会议资料按页码理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植转个向阳方向，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不张手写的未了小事清单，再分享被钢泡的桂花乌龙，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独立书店，有人爱在家给旧相册贴层透明护脚，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的小卡片写着愿你今日顺心，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菜，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旧照片写回忆备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打字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信封，下次见面他会带张印着小碎花的信封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星星。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一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头溜翻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观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观专线88555777。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蒸水新闻。
1: 中国共产党横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横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横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杨峰走访慰问。
2: 城市开新局，团结向未来，奋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蒸水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横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3: 大会因到党代表396人，因事因病请假7人，实到389人，符合规定人数。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是王伟、吕伟、刘春茂、刘耀华、孙浩、李霞、杨峰、萧敬峰、汪建新、陈浩、陈永旺、钟江发、曹传莹、彭玉才、蒋志成、蒋建平、戴湘恒、王志运担任大会常务主席并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和正式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大会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1: 县第14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4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3: 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关于县委委员、县纪委委员和出席衡阳市第13次党代会大会代表预选结果的汇报，通过和确定县委委员、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和出席衡阳市第13次党代会大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通过县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通过关于第13届县委和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代表提案情况的汇报，确定受理的提案。
1: 第14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5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3: 会议听取关于县委候补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通过和确定县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

0: 今天下午，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1: 会议听取大会选举结果的汇报，通过当选人名单推选县委、县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0: 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1: 大会应到代表396人，应试因病请假6人。十到390人，符合规定人数。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是王灿、王志宏、龙霄、刘健、刘志刚、刘子贵、孙浩、杨峰、杨如良、欧海龙、周少友、柏灿灿、蒋亮、曾双喜、詹星、谭霄、熊国样、戴志伟、王志运担任大会常务主席并主持会议。根据选举办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41名、候补委员9名、县纪委委员23名、衡阳县出席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41名。
0: 今天下午，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2: 大会应到代表396名，因病因事请假6名，十到390名，符合规定人数。市委县乡换届督察指导和风气监督二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陈国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本次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王志运、方云庚、邓琼、叶强、武建春、孙浩、肖珍珠、张运年、陈云、陈仓、罗浩、洪桥、黄彪、谭丹主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杨峰主持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孙浩代表新当选的县委委员做了讲话。他说，以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为标志，衡阳县正式开启建设现代化新衡阳县的崭新征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县域经济强县这一目标，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以钉钉子精神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孙浩强调，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必须建威支柱，增强政治敏感性，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答卷。必须只争朝夕，增强发展紧迫感，要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大抓园区、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环境，努力把衡阳县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始终把为民作为第一追求，扎实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群众极难筹盼的突出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把安全作为第一责任，一体抓好地方债务、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各条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必须和衷共济，增强团队共识度，要用沟通来推动团结，用包容来增进团结，做到全县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儿。全县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把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传达好、学习好、宣传好， 真正使县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

为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必须大抓落实增强工作穿透力，要大力弘扬钉钉子的精神，把工作任务分解到单位，具体到项目，量化到个人，落实到岗位。大力弘扬马上办的精神，把定好的事儿、群众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大力弘扬吃螃蟹的精神，在项目建设上求突破，在招商引资上走新路，在营商环境上强改革。大力弘扬啃硬骨头的精神，大胆尝试，大胆突破，大胆干事，努力开新局，创大业。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第十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7月30号，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孙浩同志代表中共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认为，孙浩同志代表县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问题实事求是，谋划部署纲举目张，既有政治上的高站位，又有发展上的高定位，为我们做好今后五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大会高度评价十三届县委的工作。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县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主线，一以贯之学思想强武装，一以贯之拼经济稳增长，一以贯之强改革促开放，一以贯之防风险守底线，一以贯之办实事添福祉，一以贯之聚人心增团结，一以贯之优作风严纪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全县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和广阔发展前景，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奠定坚实基础。大会指出，过去五年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团结奋斗。新征程上这些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大家务必坚持好，继承好，发扬好。大会同意，今后五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制造历史文旅兴城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努力把衡阳县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大会明确，今后五年要始终瞄准建设县域经济强县这一总目标，全面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坚持制造业当家，建设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对接大南粤衡山旅游经济圈，建设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融入省域副中心，建设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坐实土特产文章，建设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创造高品质生活。

生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聚焦高效能治理，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大会强调，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筑牢忠诚根基，汇聚发展共识，夯实基层组织。

0: 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陈云同志代表中共衡阳县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对县纪委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回顾。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在县委和市纪委监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五年来，在践行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保持高压态势、惩贪治腐，持续纠治四风涵养、清风正气，坚守人民立场、维护群众利益，加强自身建设、锻造铁军队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全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为完成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技法保障。大会指出，当前我县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铲除，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还未完全压紧压实，少数领域和关键岗位腐败问题仍一发多发，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从政治高度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持续强化自身建设，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县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扣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制造力市、文旅兴城发展战略，全力服务保障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工作重点，要聚焦国之大者，深化政治监督，聚焦常态常效，纠治作风顽疾，聚焦系统失智，推进三不腐，聚焦人民至上，回应群众关切，聚焦政治体检，发挥巡查利剑作用，聚焦严管严治，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在市纪委监委和新一届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好服务全县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全力护航县委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蓝图绘就起新城，凝心实干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代表们走出会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满怀奋进干劲儿。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衡阳县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我们将坚决扛起全县产业发展主战场、主力军、主引擎的光荣使命，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进五好园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产业强县、文旅旺县、农情深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农村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的发展战略，集中产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与园区息息相关。我们将第一时间组织全员全文学习党代会报告，到园区企业进行党代会精神宣讲，团结和带领广大产业工人，聚焦园区主责主业，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把宏伟愿景变成发展实际，防刷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
3: 此刻我的心情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备受鼓舞，倍增干劲。而我最想表达的心声是，蓝图已经绘就，奋斗只争朝夕。 作为西周镇党委书记，我深感机遇难得。

0: 使命光荣，西都镇必能扛起守卫担当，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西都镇将以干劲当头，以实质托底，紧扣产业强县、文旅旺县、农村新县工作思路，在县域经济强县建设中挑大梁、当先锋、做表率。
1: 报告很实，方向很明，特别提气。作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既感振奋，更觉责任在肩。蓝图有了，接下来就是带着乡亲们踏踏实实干，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把路修平、水渠修通以及一些急难事办好；二是盘活山林资源，发展宁夏经济和油茶，让集体和村民一起增收；三是守好防汛安全稳定底线。总的就一条，年轻不怕难，带头往前冲。县里把这策给了咱，我就顶着乡亲们把每一项落在实处，干出实效。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不用觉得小付出没意义，给常用的就笔记本包、层棉麻、书籍、防磨损，帮邻居把快递轻放在避雨的门廊处，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册摆成整齐的小堆，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漫画，把烦恼跟窗台的多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挂饰，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木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和陪伴，我是丁伟。这期开始是黄韵玲的三个人的晚餐。怎么会有人参加三个人的晚餐，或者出席前任婚礼这种事呢？

0: 继续陈洪亮《我的爱情》，用很大的声音和热情化成微小的呢喃，感叹时间去哪儿了，总觉得浪费是可耻的，可是珍惜就一定是对的吗？又如何来证明哪种用法最好？另一个版本叫神曲，记得听。
1: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太北已许愿，浪费真爱

路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

接下来是张清芳的《兰花小馆》，三个女人一台戏，背后的黄玉玲和张曼娟折腾出一出爱情与白面白的美味关系。吃只是口舌之快吧。

0: 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接下来是陈升的《如风的少年》，是有些为赋新词的漂浮感。走更多的路，认识更多的陌生人之后，眼界会更加的犀利和广博，说心胸更加的开阔，也不

接下来是郑怡的心情，所谓的心情不要自欺欺人，说跟天气有关。你可以自己强大到控制别人的心情吗？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接下来是我的歌声里有一种年少的根茎和感动，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找回失去的执着和纯真吧。

非常喜欢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喜欢她的声音，好听的想哭啊！当然，这首歌也会让所有人听到感动，想哭。我怕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0: 为什么我们疲倦的时候会打呵欠？
1: 哎，放假天、下雨天，哪儿都不能去。
2: 哎嗨，闷在家里只想睡觉。
3: 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看书，好无聊。好想睡觉。
1: 哎，打呵欠是会传染的。
4: 我看爸爸打呵欠，我也很想打呵欠。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打呵欠为什么会传染？好像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至于为什么会打呵欠嘛，哎，我倒是知道一点哦。
4: 哎呀，就是因为想睡觉嘛，所以才会打呵欠啊。
1: 你这么说也对了，可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打呵欠可以吸一大口含有氧气的新鲜空气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当身体需要比较多氧气的时候，就会想要打呵欠了。
4: 那么什么时候身体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氧气呢？
1: 像是很困啦，在打瞌睡的时候啦，或者是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大脑呢就会告诉你的身体，哎，要打呵欠了。
4: 哦，我知道一件事了。像猫啊、狮子、老虎都很喜欢伸懒腰打呵欠，那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打瞌睡。
1: 伸懒腰打呵欠呢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不过要是一直打呵欠打不停，哎，那可就惨了。
4: 啊，有谁会一直打呵欠啊？
1: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说，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连续打了5个星期的呵欠，而且没有停止。哎，
4: 哇塞，那他不睡觉吗？不是睡着了就不会打呵欠了吗？
1: 照理说是该这样的，在睡觉的时候大概每隔3-4秒钟呼吸一次，也不需要比较多的氧气。小女孩是打呵欠打得没法子睡觉，只有看医生才能恢复正常吧。
4: 爸爸，我知道在赛跑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的氧气，可是为什么跑完之后不会打呵欠呢？
1: 哦，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平常多15倍的氧气，用打呵欠的方式太慢了，直接用喘的比较快嘛。
4: 爸爸，我发现除了打呵欠可以赶走瞌睡虫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赶走瞌睡虫哦。
1: 哦，什么方法？
4: 就是跟你聊天啦。

0: 因为精工制造。
1: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透过朋友之间的转述，才会知道某个你曾经爱过的人现在的消息。也许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不见了，可是当听朋友谈起他或者是他名字的时候，心头还是会微微一震。

0: 告诉你。
1: 接下来是苏芮的《牵手》，这是一首朴实经典的歌曲，平淡从容深情，没有得失计较，只有真情流露。苏芮演唱温柔而富于感性，情绪的铺张张弛有度，贯穿始终。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它仍然作为标志性的作品摆在音像店的货架上，见证着苏芮曾经有过的努力与收获。

不舍的离别，情感的浓缩，感受周华健的真挚热情，就像来时周华健其实不想走。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听老歌来温暖彼此，熨烫我们的心灵。感谢你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明天再会。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杨坤的《无所谓》，这是当年红极一时的一首金曲，极具有辨识度的嗓音让他在整个华语乐坛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并且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嗓音磁性十足，极富特点。杨坤，《无所谓》。

接下来是周蕙的《约定》，红遍大江南北，获奖无数，这也一跃成为当时与新人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列而炙手可热的四小天后。歌词非常的清澈，来听到周蕙的《约定》。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爱情最好的结局，婚姻肯定不是，离别更加不对，爱情在最开始就达到了最好，怎么走都是下坡路，切实的拥有、陪伴和相知相惜，都比不过开始的迷恋和疯狂的想念。李宗盛，爱的代价。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其实知道了他不是对的人，也没有那么不幸，虽然惨在他不对。

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可能缺少一些流行因素了，在当年没有风靡大街小巷，但绝对是人爱听的，歌词也非常的经典。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描写单恋心情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直击人心。这首歌在透过李圣杰的深情演绎，绝对让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们心有戚戚焉。李圣杰的歌唱技巧毋庸置疑，18度的音域，爆发力无限，这首歌就是痴心绝对，在他的诠释之下十分的动听。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李圣杰痴心绝对。想用

那大片大片的花海，风吹落地落水面，悠悠地流着。樱花是关乎时光之流逝，也是关乎美之失落的，是关乎风雨花的遇见和分手，季节的断层，一盏就决绝不回头的意味。许如云，云且流出。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刻画了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罗大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自己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一点点的毛头小伙子，可是他却真切地刻画出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近中年的人才有的心情。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一来一回，来来回回，何时笑何时哭，皆难料。是要紧的是寻得分享的人，把故事跟对方说，痛苦就会减半，欢愉会加倍的，眼前的路才有了值得走下去的理由。辛晓琪，领悟。

所有的一切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遇见的苦难全部都是镶着金边的云朵，所放弃的转弯都是为了拥抱更加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人不是因为生活而不得不去面对，而是因为是对的那一个生活才会选择了你。你笑容依然越过黑夜，全力奔向未来。光良，童话。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歪边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

0: 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7: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